0: 了，真够酷的。
1: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2: 祝你们幸福，
3: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 一教场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起来慢慢说。王莲，扶起贵中堂坐了。乾隆见他这般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
5: 是金川就是例子。你大约还没有进餐，本想慈善的，在镇这里你也进不香。这就跪安吧，今日不必办公了，明个儿扫地牌子，先见见太后，陪朕送太后上正阳门。
6: 是，奴才遵旨。石家庄到高碑店一带下了暴雪，压瘫了几千间房子，奴才在那儿安置了两天，得赶紧调运煤柴米面过去。奴才已经下令洛阳绿营连夜用车运送退废了的军用帐篷，这里还有情纸、圆明园修造用的余料、餐砖短木之类，便宜作价给户部，贱卖给这里灾民。皇上，那里雪下二尺，景象真凄惨呐、啊！都是一家人无一条破湿被子，锁在庙里吃冻窝头、喝凉水。走一路都是哭声，奴才着令几个县衙、文庙、书院这些官用房舍都腾出来了，雪化天暖，传起意来，更是不得了的事儿。长江北各省巡抚，奴才也都要写信关照一下，有这种事也照此办理。皇太后、皇后和圣上都要上正阳门，奴才还要陪李世尧城里走走，看官房治安别有什么疏漏，忙过这一阵儿再歇息不迟。好在奴才是个蒙吃酣睡的，一觉好睡就打起精神了。阿贵说完这才起身，拥拥种种行了礼，退出殿去，出了永巷进天街。阿贵看天色，只见灰蒙蒙、不厚不薄的云浮翼似的凝着，看不见太阳，也见不到日影。掏出怀表看时，是午过一刻。在隆宗门内已站着一大群官员，六部三司的都有，有的认识，有的只是面熟。阿贵就知道。

0: 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大家知道寒字什么意思吗？
5: 函谷关的函字下面是一个凹槽的形状，就是像是一个低谷。
6: 它是从这个字形看起来像一个低谷。
4: 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
7: 它里面是个水字，应该和水也有关吧。
4: 非常好，这个跟水有关系，跟咱刚才说的那个谷也有关系。函谷关的函字实际它最早是以信函、书函、函套的这种寓意出现的。比如说咱们平常寄的信，信是很薄的，
6: 对，
4: 信封也很薄，它就是信刚好可以卡到信封里面，就说它这个谷比较窄，它只能
6: 狭窄的意思。
4: 对对对。
6: 那我们说到函谷了，现在我们哪个方向是这边是吗？
4: 我们面前现在这个是函谷关的谷，对，
6: 也就是说我们说狭窄的这个方向
4: 是，从这边望过去是西方，就是说我们从往那边去就已经入关了。
6: 明白了，其实大家能看到上面有一个高速公路。
4: 对对。
6: 高速公路的两侧刚好是高山，而高速公路正下方感觉就是一条谷。
4: 对，
6: 是吗？
4: 是，
6: 非常明显。
4: 古史记载，这条道是非常险要的。它当时形容是车不方轨，马不并鞍，就这两辆马车它不能错车会车这种。它非常狭窄，而且当地有一个函关的传统。比如说在谷的西头跟东头，他们要喊一下有没有人过来，没有人过来他这边才能过来。
8: 对面有人吗？有，你先过吧。好的，谢谢。
6: 就是给对方打招呼。
4: 是，
6: 其实刚才这个单老师提崤函之固，真的就固若金汤，没有破关的时候吗？
4: 破关的还是有，就在秦汉这一段时间至少有三次函谷关被攻下。但是这个已经超出咱们的课本了，我带大家往前再看一下。
6: 好，
4: 走。
9: 一条震慑四方的悠长古道，一座万夫莫开的险峻关楼，阻挡了合纵攻秦的凶猛攻势。贾谊在《过秦论》中描写的首战之巨，是否真的牢不可破呢？单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继续登高找寻破关遗迹，可大家眼前看到的却完全没有古战场的杀伐之气。
6: 哎呀，单老师，咱们不是说要去看这个破关成功的战役吗？咱这长途跋涉的登到一个满是风车的高处，这是什么地方啊？
4: 这个地方叫汉王台。相传是楚汉争关的时候汉王刘邦驻守的地方。它的前面是黄河，它背面是鸿龙剑河。然后这个背后靠的是函谷关，它刚好是在两个河一个关。

0: 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了。
1: 是，没有这个身份证的话，他是寸步难行。
0: 嗯，
1: 商鞅当时他逃到了这个函谷关，
0: 嗯，
1: 因为他无眼，然后被这里的守关将士挡住了。
0: 嗯，
1: 后来被抓回去，实施了他自己倡导的车裂。
0: 车裂，
1: 对。
0: 这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其实在这里出现过很多，
2: 是不是？
3: 对，
1: 这个不是窑洞，这是函谷关古城的城墙。
2: 这是城墙？
1: 对的，正如咱们之前所说的，
0: 嗯，
1: 满洲生活功能的话，它必须得有城池。
2: 是，
1: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面夯土遗迹，
0: 嗯，
1: 它是函谷关城墙的东北角。
2: 它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外侧了？咱们继续看看好不好？
1: 行行，咱往前走一点，对。
4: 和其他考古遗址的场面有所不同，孩子们也从未想到，和书本中的函谷关息息相关的千年古城墙会隐匿在农田之中。千年之前的秦函谷关能做到关门大开而敌不敢入，可守关将士的边城城墙究竟有多牢固呢？单老师带着孩子们登上墙基遗址，大家从花草树木透露的细节中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1: 同学们，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咱的南城墙上。
0: 哦，
1: 这边咱们脚下就是当时汉代的城墙的基址。
2: 哦，下面是地基。
1: 对，咱们从下面看到了很多夯层。
0: 嗯
2: 嗯，
1: 现在就是走到他们上面。
2: 我看现在老百姓在上面种了一些树。
1: 是。
0: 嗯，都是小小的。
1: 他们种的有一些经济作物，也有一些是果树。
2: 嗯，
1: 但是。据老百姓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种什么什么不长。
2: 对，因为我看着好像，你看这旁边这些
0: 小小的
2: 都长得不是很好，哎。
1: 是。
2: 这个也跟它的这个土层的密度应该有关系，对吧？
1: 它非常致密，植物的根系它不好往下扎。
2: 啊、
1: 嗯，
2: 对，是的。咱们再往前走走，你看，前面这些都非常的矮小，长不起来。
1: 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南城墙的最东端。
2: 哦，
1: 嗯，
2: 哎，我看到老子像了。
1: 对对，
2: 我们现在是什么方位啊？
1: 咱们的方位现在是在函谷关景区的东南方向。我们在东城墙的外侧，发现有汉代的古井，说明当时居住的肯定有居民。哦、我们在西城墙墙根发现呢有一个东汉时期的灰陶罐，它这个陶罐比较的疏，它器型并不大，但是在这个陶罐的这个四周用周身。是用朱砂写满了各种词汇，有些学者推测

0: 用点这个其他的内服药。
1: 对对。
0: 你这吃来吃去的话，就吃多了。你等到你要用上咱们明目组合，你就用这一个方子。他为什么说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呢？他不是说单纯给你治疗，咱们这是组合型用药，内外兼治。你内吃的话，它调理你人的肝肾功能，消除你眼病病根儿；外用的话，直接消除眼部当中这些垃圾毒素。你看那个白内障的雾，你要用上之后啊，三四天就见效，哎，它见效速度特别快，而且呢，这个一个多疗程，你白内障这块就能好了。哎，咱这眼前这雾，就是你想找找不着了，它再也不是说那种雾蒙蒙的感觉了。那个玻璃体混浊，如果说要是小黑点的话，还没形成小黑道子呢，小蛛蛛网呢，那你那一个疗程也能好。
1: 啊，
0: 哎，
1: 一个人能好
0: 对
1: 哈。
0: 呀，你看东西眼前没有小黑点了，黄斑变性可能得稍微慢点，得在两个疗程之后，因为呢，你这黄斑变性它是属于黄斑区血液循环不好，抵抗力低，所以咱们通过这火眼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你的黄斑变性两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再看东西，到那时候什么感觉呢？这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它再也不歪歪扭扭了。你看那个地，它也不是说坑一个包一个的了。哎，结膜炎其实好的最快，等你用上药之后七八天结膜炎就好了。还能让你视力增加呀，它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专门增加咱们人的视力。你看你家邻居，人家为什么现在看东西都那么清晰呢？就因为他视力提高了。哎，你看这回你要是把药用上之后，四个疗程用下来以后，你这0.08的视力都能达到0.5，
1: 哦，能达到零点五。
0: 哎，你0.1的就恢复到0.67也不成问题。
1: 我主要生活能自理就行
0: 哎，
1: 了。
0: 你别说生活自理了，照顾自己，就你在家，你帮你家人干点啥，你什么活都能干。哎，将来以后你看这个药，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咱不用说长期往下吃，你四个疗程用完了，你能停药。
1: 那行，那太好了。
0: 哎，
1: 那个王老师，那我这回怎么能报个名啊？
0: 打电话订吧。
1: 哎，好嘞。
0: 哎，好，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3: 5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是吉林长春的患者。
0: 嗯。
4: 啊，这个听你讲座，你讲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讲得好。
0: 嗯。
4: 这药啊，效果也好。
0: 嗯。
4: 这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4: 现在已经用了这3.5疗程了。
0: 啊，都快用完了。
4: 嗯，快用完了。
0: 嗯。
4: 我现在这眼睛。想看啥就能看啥了，看什么都行了，
0: 好，
4: 什么看看电视啊，看看报纸啊，都可以了，我原来可不行啊，原来呀，我这眼睛啊，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哎，你说那眼睛上吧，还长一块多余的肉，那个肉吧，长得越来越大，这些长的黑眼珠啊，黑眼球就看不着东西了，这角膜炎，对对对，我就想这么好，我得以后别再犯，我得保留着呀，
0: 这回不怕花钱了吧？
4: 对，不怕花钱了。
0: 其实我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啊，听说这个活动，你们肯定是着急了。
4: 是，
0: 哎，因为你们用着咱们明目组合，这回是真正看着效果了。
4: 对，
0: 咱们看着效果了。我为什么问你说你这回你不怕花钱呢？因为以前呢有好多就是咱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其实这个眼病啊，你要知道它不像那个绝症似的，说你得上眼病就一定得宣布你失明，对不对？
4: 是，
0: 人家不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人家也好了吗？
4: 对，
0: 这个主要就是看你怎么去治，你怎么去把握这机会。其实人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尤其说咱们有病的人吧，其实你在买药或者是治疗过程当中，什么叫做说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呢？有的人就怕花钱，说这钱花出去了我白花怎么办？但你得自己，你得看你选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
4: 对，
0: 你以前你说咱们治眼病药有很多种，什么保健品，就包括说有一些中药也是，它没有那些正规的这个药品的时候，你再去选的话，你这钱指定是白花，而且还是属于甲类 OTC 的。它吃上之后没副作用，你肠胃功能不好也行，你高血压也行，你心脏不好也行，你吃上之后它对你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哎，咱们就是专药专治，治这个说这个眼病的，你不管说你眼病多少种，说咱视力多低，我记着我告诉大家了，我说只要你们眼睛没失明，你用上它之后，我指定让你这眼睛亮起来，对不对？
4: 对，你说的对，这些用上以后，它确实都能做到这一点。
0: 哎，所以我说过了，我说你们呢，虽然说花 了点钱了，但你收获的你是健康。
4: 对，
0: 你。

0: 你要是原来你这名目组合你不用上的话，到今天为止你的日子过的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对吧？
1: 那就在黑暗中生活了。
0: 哎，
1: 嗯，
0: 而今天呢，说咱们这个眼病治好了，你是花钱买药了，但你现在你过的日子跟以前比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这是幸福的日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哎，
1: 嗯，
0: 其实啊，像您这情况，刚才我这一听啊，这四个疗程用
1: 了三种，还有黄斑变性。
0: 嗯。嗯，
1: 就现在就一开始看东西吧，家里地吧，我说怎么出坑啊，搁手一摸不是坑。
0: 嗯，
1: 完我就问他们爱人什么的，他们说的也没有，就这样的。完我说那看东西咋这样似的呢？
0: 嗯，
1: 后来就下楼梯的时候也是楼梯不是原来那样了。
0: 嗯，
1: 完就摸着栏杆，反正也就是下不去了，下去了上家还行，一蹬一蹬的。
0: 嗯，
1: 完再下好像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1: 是这么的，孩子和老伴儿紧忙就领我上医院了。那这时候一个人就出去就费劲了。
0: 嗯，
1: 上医院去查，说是眼底病了，黄斑变性了。
0: 啊，
1: 这一查呀，白内障还挺厉害的，玻璃体混浊，眼前飘着一堆黑的，乱七糟的。
0: 嗯。
1: 哎呀，我这有那个半年多我都没出屋了，王老师。
0: 嗯，
1: 那，
0: 嗯，
1: 出不去呀。
0: 嗯，
1: 那你说这看东西都那样式的，家里那门呢，这衣柜呀，这可长了，就，
0: 嗯，
1: 就那个式的，就顶棚了那样的，细不溜丢的长。嗯，这门也在位着。
0: 因为这次咱们厂家这不有帮扶救助资金吗？
1: 嗯，
0: 所以给大家省钱了，你们这才花990，就连1000块钱都不到。
1: 那对呀，啊。
0: 哎，还有498元的亮晶明目滴眼液。
1: 对。
0: 现在报名人多，所以说咱得排号。你这样你就等着吧，今天要是送不到，明天上午指定让他给你送到家啊。哦，
1: 啊，那行，
0: 嗯，
1: 那我就在家等我就行了。
0: 哎，放心吧，
1: 嗯。
0: 然后用的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找我来啊。
1: 行，那谢谢王老师，啊。
0: 哎，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我这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这个明目组合呢，我这会吃的可好呢。
0: 嗯，
3: 这四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月。
0: 嗯，
3: 都稳定2个月的时间了。
0: 啊，都停药了。
3: 哎，停药了。
0: 嗯，
3: 哎呦，这次这眼睛能保住呢。
0: 嗯，
3: 多亏了咱这明目组合。
0: 啊，
3: 这不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哎，说990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0: 嗯，
3: 还送了498块的，十瓶滴眼液，
0: 没错。
3: 最后一小部分就立刻结束了啊。
0: 咱们赠品太少了，
3: 哦，
0: 而且活动全国开展，那报名患者也非常多，所以现在全国呢算下来之后啊，就这点赠品了，这活动立刻就没了啊。
3: 哦哦，
0: 嗯，
3: 明白了。这次我想啊，既然打进来了，赶紧把我的情况说一说。
0: 嗯，
3: 想着不给我弟媳妇订上一份。
0: 嗯，好，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你看我这个呢，这今年54岁了。
0: 嗯，
3: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青光眼。
0: 嗯，
3: 就是觉得这眼睛吧，老是觉得胀得乎乎的，难受疼。
0: 嗯，
3: 我就说没准买点眼药水点一点呗，可是点着点着呀，不但不见轻，反而这胀疼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3: 另外一个呢，看东西的时候呢，眼的余光这边怎么老感觉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3: 好像个黑影挡着似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3: 这不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医生说呀，说你这个是开角性的青光眼，说是啊。
0: 嗯，
3: 他说虽然跟那个闭角性的不太一样，那个胀疼的说疼疼的特别厉害了啊。
0: 嗯，
3: 我这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不是特别疼，这后来慢慢疼起来了呀。
0: 嗯，
3: 严重了以后吧，我才上到医院里边去。
0: 嗯，
3: 这不后来严重了。
0: 嗯，
3: 这医生说你看看你现在这眼压达到了34.5了已经啊。
0: 哎呦，这眼压也太高了。其实那个青光眼呢，很多人原来刚开始的时候的症状确实没有太多，你自己你感觉不出来，你就是眼睛稍微有点不舒服了，你可能觉得再休息一会儿，然后滴点眼药水就好了。
3: 哦，
0: 这青光眼呢，它分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
3: 哦，
0: 开角型青光眼的话呢，它症状不是说太明显，你也感觉不出来那么胀那么疼，但是这个开角型青光眼你要是及时治疗的话，它能治好，而且好得特别快。不过你要是治不
3: 越宽越来越广了。
0: 嗯，
3: 哎呦，这眼压逐渐下来了。
0: 嗯，
3: 这到现在这四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3: 我跟你说，这不是孩子老头子啊，人家这到现在照顾惯了我了。
0: 嗯，
3: 刚才说你渴不，我倒点水去啊。
0: 嗯，
3: 那个玻璃杯倒了有

0: 半杯子水，
1: 嗯，
0: 里边有枸杞籽儿，
1: 嗯，
0: 有沙棘籽儿，里边放着呢啊，
1: 嗯，
0: 我这脑袋不动的话呀，哎，这个脖子一直就眼睛在这边一斜呢，我能看见了这回啊，
1: 嗯，好，
0: 眼角余光都能看见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视力呢是一个0.5，一个0.4的视力，
1: 嗯，不错。
0: 要不这会儿我说行啊，我说眼神好了，
1: 嗯，
0: 我说把这屋里哥哥老老打扫打扫，
1: 嗯，
0: 给孩子们做口饭吃，
1: 嗯，
0: 哎呀，这会儿回来媳妇可高兴了，也不闹腾了，
1: 嗯，
0: 也不闹脾气了，这回啊，
1: 嗯，
0: 哎，家里边气氛都不一样了，这，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说行啊，多亏了你们组合，
1: 嗯，
0: 可是救了我了这回的事啊，
1: 嗯，你说我当时让你们用，是不没让你们用错？
0: 哎，对对，没用错，
1: 哎。你说你要是不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到今天为止，你的眼睛得怎么样？你指定你是什么东西你都看不见了。但你这回这个明目组合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眼睛给没给你保住啊？
0: 对对，
1: 哎，
0: 不但保住了，这些视力还提高的还挺不错的，还是。
1: 嗯，
0: 哎，要不说也赶上咱们这个活动了，说是990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啊。
1: 嗯，
0: 这还剩一小部分药了，
1: 对，
0: 就立刻就结束了啊。
1: 嗯，
0: 是兄弟媳妇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你看跟我妈他们一块儿的啊。
1: 嗯，
0: 他这是高度近视。
1: 嗯，
0: 这800多。
1: 嗯，
0: 哎，他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怎么还掉下来一次？
1: 嗯，
0: 就是视网膜上面脱落了一回，这还
1: 脱了。
0: 哎，脱了。
1: 嗯，
0: 到现在呢，他说这嫂子，我这眼睛还老是打闪，
1: 嗯，
0: 忽闪忽闪的，他说我就怕他再掉下来了啊。
1: 嗯，
0: 你说我用的挺好的，我就想啊，亲朋好友的呀，都想他们健健康康的。
1: 嗯，
0: 街坊邻居我都想他们让他们用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是因为你得过眼病啊，你知道得眼病的遭罪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那你说他这个情况要是四个疗程的话，这够不够呢？这个，
1: 嗯，四个疗程够用了啊，
0: 够用了。
1: 哎，他那个呀，像高度近视啊引起的这个像网托啊，也能用咱们明目组合啊，
0: 也能用。
1: 哎，对，能用。我跟大家说过，就不管呢，说这个眼病你是多疑难性的眼病，你就眼睛上有多少种眼病，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说它有光感，它有这种冲动性，它有促进这个光感的一种冲动，它这个眼睛啊就有一种就是恢复光明的一个视力。所以这回呢，就不管说眼睛视力多低，用上咱们的明目组合都能让你们视力提高。那你看你原来那个 0.0 几的视力，这回咱们不也提升了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哎，我为什么说你们用上这个大家都能看到效果呢？而且呢还是属于专药专治治眼病的。你看他用上之后，不像说咱以前用的药，说你呀，啊，就单纯性治疗啊，就让你静养养。他是首先让你这个人呢肝肾功能调节好。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0: 嗯，
1: 那你病根都好了，你这眼病的病症它能不好吗？对不对？
0: 嗯，对的，
1: 哎，为什么说咱视力能恢复这么好呢？因为咱们明目组合里边它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你用上它之后，它让咱们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那你的眼睛视力能不提升吗？那 0.4-0.5 的视力现在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
0: 是？
1: 是
0: 是的，
1: 哎，停药期间有没有出现反复发作呢？
0: 没有，挺好的，一直，
1: 嗯，那你就继续停药，
0: 嗯，
1: 你就不用吃了，然后你给他买上吧，
0: 嗯，
1: 给他买上就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高度近视的度数都能下来啊，
0: 哦，
1: 而且呢他这个网托啊咱帮助他进行修复，他也不会再出现那个打闪脱落的情况了，将来以后肯定失明不了，而且这个视力上也能增加，
0: 哎，
1: 他这四个疗程吃完之后啊，也能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就把这药停了啊。
0: 哎呦，行，
1: 想参加咱们这活动啊，就赶快打场外电话订，全国就这点了，活动立刻就结束，再抢不上的话，到时候就得多花钱啊。
0: 哎，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了，
0: 谢谢你啊，
1: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吗？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辽宁抚顺的。
1: 嗯，
3: 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我大表姐吧，我舅家孩子哈，他用了四个疗程，眼睛都治好了。
1: 嗯，
3: 完他介绍我的，他的眼病也不照我这个那啥轻多少啊。
1: 嗯，
3: 人都好了。
1: 啊，
3: 嗯，他那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3: 还有玻璃性混浊黄斑变性。
1: 嗯，
3: 你现在人好了以后吧，出门啊，上公交车也好啊，上哪个地方看字儿啥字儿，得跟您咨询咨询呢。
1: 嗯嗯嗯，
3: 我听了两天您这个节目。
1: 嗯，
3: 听说现在有活动。
1: 嗯，
3: 而且这次活动是990元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3: 还给个498元10瓶滴眼液。
1: 没错，
3: 要如果没这活动，这都得自己花钱了。
1: 嗯，那当然都得自己花钱了。
3: 是，我
1: 嗯，
3: 现在就是马上结束成一丁点儿货了，
1: 嗯，
3: 一小部分了。
1: 因为咱们现在呀，这活动一推出来之后，在全国反响非常大，
3: 嗯，
1: 报名的患者非常多啊，
3: 嗯，
1: 有的患者朋友打进电话。

0: 的话，他一个人订两三份呢。
1: 啊。
0: 哎，所以大家就这么定下去的话，我们赠品肯定是越来越少。你这赠品再多的话，你这人也多呀，大家订的也多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全国咱们统计下来之后，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这活动立刻就没了。你这要
1: 啊，
0: 是没了的话，你这四个疗程，你问问他买的时候多少钱，好几千块钱，
1: 对对
0: 就
1: 对，
0: 连那
1: 比
0: 个
1: 这
0: 四
1: 多
0: 百，
1: 多了，
0: 对呀，就连那498元的食品，明目滴眼液，到时候你们自己同样也得花钱买，对不对？
2: 一切开始的基准线。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5: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

0: 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这个就表示它是有规律的在跳动。
1: 对，
0: 而这个 B 的这个心电图，它的这个每个间隔也不一样，而且有一些小小的波浪线，这就表示我们的这个心脏跳动是不规律，且有一些我们说的乱跳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 B 是我们房颤的一个表现。我相信
2: 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1: 我这部分人穿戴设备反反复复提醒你有房颤，我们就要高度重视，去进一步的去筛查。如果我们24小时心电图，我们前面讲的，如果抓不到，我们可以增加时间，比如说48个小时，甚至72个小时。或者是说，如果是说我穿戴设备，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我及时就近，比如说我到当地社区或者就在边上的诊所去做个心电图，不一定要到大医院来。因为你到大医院呢要排队看门诊，你可能等到你轮到你去做心电图的时候已经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就近的，是不管各级医院，只要能够做心电图，做个普通心电图就 OK。
0: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啊。像以前我提到房颤，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中老年人才容易有的疾病，那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年轻人也容易出现房颤了呢？
1: 我们讲房颤是个老年性疾病，会随着年纪的增加，它发病率是会增加。比如讲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房颤的发病率可能高到10%。但是目前啊，房颤它已经不属于老年人的专属病了。我们每个周末，每一周我们在门诊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年轻的房颤的就诊。为什么房颤会越来越年轻化呢？我觉得主要有几个方面有关系。第一个，主要是我们现在年轻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久坐，缺乏锻炼，经常熬夜，经常暴饮暴食，甚至包括一些长期喝酒啊，大量摄入浓茶咖啡啊，这些情况都会增加我们房颤的发生。做的这个 ESC 的会议也做了，对于目前的指南也做了改变。对于如果发作你小于30分钟的或者1个小时以内的这些房颤，它的会导致中风的增加，但是没有比相当于你是发作的时间长或者是持续房颤，它导致中风的风险又相对没那么高。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不管是房颤会增加它的中风的风险，而且房颤的负荷，就是你发作房颤的时间越长越多，中风的风险相对来说更高。当然我们这个房颤它导致中风的因素还有很多，还有比如说我们本身合并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如果有房颤的病人，我们一定要到专科医生那里去就诊，他会做对你做一个系统的评估，对于评估你的中风的风险到底高不高，需不需要抗凝治疗，需不需要预防中风的处理。
0: 好，这是我们讲到的房颤和我们脑中风的一个关系哈。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房颤这个话题，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1: 正常的心脏的跳动就是恢复正常的心脏的跳动，所以这两个方面肯定是保健品不能解决的。第一个，我们的目前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药物，就控制节律和预防中风的药物。第二个方面，我们还有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都是非常成功的，不管是对于恢复节律还是预防中风，这药物和手术都是非常成功的和成熟的方法。所以目前来讲呢，对于我们的一旦有房颤，我们肯定不能麻木的去听保健品的。但是比如说我们讲的，你看的辅酶 Q10 深海鱼油，这个可以用，我们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的
0: 补充。
1: 比如是说我们保健品对于一些预防的，比如说我们的深海鱼油，对于一些高甘油三酯的，对于一些这个代谢的异常的，我们是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替代药物。特别是还有一些我们讲的纳豆对于溶栓的这些药物，它肯定是没有通过我们临床验证的。所以对于一旦发生房颤，我们说如果吃纳豆就能够预防血栓、预防中风，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到专科医生去评估，该抗凝的就抗凝。 而且目前来讲

0: 随着这个，我们目前是新型口服抗联药，都是非常安全
1: 嗯。
0: 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吃新型口服抗联药，我担心它出血的风险。目前的新型口服抗联药不是以前吃法法林时代，法法林时代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出血的风险高，而且经常抽血。对于新型口服抗联药，我们目前不需要监测，不需要经常抽血，出血的风险非常非常低。
1: 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规范去治疗房颤的方式，一个是通过药物，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微创手术的方式。这个微创手术是不是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叫做射频消融的手术呢？
0: 对，现在微创手术早期只有射频消融，
1: 嗯，
0: 现在我们不叫射频消融，我们叫导管消融，
1: 哦。
0: 因为它导管现在有很多能量，以前早期我们是电能量，我们叫射频消融，它是通过电能，通过这个导管转换为热能，然后把我们局部心肌的，我们异常放电的组织把它烧掉。现在的我有很多种能量，有热能，有冷冻，有我们叫脉冲，甚至有超声能量。这个手术现在能量多元化，所以让这个手术更加普及，更加安全。这个手术具体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通过比一个小拇指还小的一个管子，通过我们股静脉、大腿根部的一个股静脉穿刺，然后穿过房间隔到走房里面，通过这个小管子把我们目前医学上认为有可能导致我们这个房颤的一些病灶，把它损伤，
1: 嗯，
0: 然后就会导致我们以后房颤不会发。
1: 哦，所以这个原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这
0: 对。
1: 个手术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呢？
0: 这个手术目前来讲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目前这个手术是我可以讲我们所有这个技术手术里面最智能化的一个手术。为什么说它风险小呢？我们讲起我们这个管子放在心脏里面，但是其实它是相当于我们建立了个三维系统。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管子先放到心房里面，会把我们整个心脏里面去转一圈，就相当于我的手在心脏里面转一圈一样。它可以通过人为的把我们心房的结构重建出来，它是一个 3D 的重建。它模拟的是跟我们 GPS 定位的一个系统，所以它先是把我们整个心脏结构重建出来，然后把我这个管子送到我需要到达的地方。而且我这个管子它非常智能化，比如说我这个管子与心脏贴合的力度怎么样，它会精确到克。比如说我这个管子接受的力度刚刚，我们一般控制在10克以下，超过10克它就会报警，说明你这个管子点的力量太大了，我就会泄力。这种情况下我就会保证我的安全，所以我每个手术第一个要保证患者的安全。所以，正是因为它这个设备的进步，目前这个手术非常安全。
1: 所以大家不用有太
0: 对，
1: 多的顾虑。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他一直在吃房颤的药，应该是指的这个抗凝药，但是最近牙龈经常出血，想问一下医生。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

0: 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1: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1: 是吗，我的小孙孙？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的困惑啊，借助这个电话哈，96218转零。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4: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6: 欢迎谭博士。
7: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6: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王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就是我那个有个金砖修房嘛，然后一直未入住，然后已经是，但是是20年11月份收的房，现在是到26年，就是7月份，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去房里面查看的话，发现家里面全是长了很多霉，然后物业这边也是一起帮忙查找了原因，最后发现就是那个主卧室的那个淋浴水龙头那里，估计是当时。

0: 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0: 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杨先生你好。
3: 哎，喂，你好。就是前一段时间嘛，我开车在路上，然后有一辆摩托车在钻缝的过程中，他不小心就是刮到了一下我的车右后方，然后当时我比较着急，然后有事情，然后就说加了一下微信，然后后面有他跟我说的是有什么费用的话就告诉他，然后他给我转钱过来。后面呢我跟他说好之后，因为我一周之后我才去的那个汽修店，人家说要抛光要200块钱，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然后呢他就把我拉黑了。拉黑之后我换了一个号加他，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他还没有通过，然后这个的话我报警的话有没有用啊？
2: 也就是说当时他刮擦你的车的时候是没有报交警的，你们本来是说私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4: 请问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呀？
2: 多久之前？
3: 大概半个月之前，九月初。
4: 哦，半个月之前，那报警必然是有用的，因为他治安案件它的一个追究时效一般是6个月，就是从您划车的那天算起的话，如果超过6个月了，可能警方就没有办法再对他进行任何的处罚
2: 啊。时间也很重要啊。
4: 对，然后既然您发生的时间还比较近嘛，在6个月以内，你是完全可以报警的。
2: 他有点恶劣啊，其实也就对吧？
4: 其实也就200块钱，何必呢？
2: 他该负的责任他不负，然后把你给拉黑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杨先生采取了换了一个号去加他的方式，
4: 我觉得您维权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您首先得证明您的蛤蟆的死亡跟您喂了那个维生素之间有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您虽然喂那个蛤蟆吃了维生素，但是那个蛤蟆不是只吃了维生素，而且它的死亡的原因可能和那个什么水温啊，然后可能和外部的条件也有其他的关系。这一个的话，如果您想要维权的话，首先您得去证明这一点，可能可以去申请相关的一些司法鉴定啊，看看您这个蛤蟆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2: 这么一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证明单纯的因果关系是需要来举证的。这个还是挺复杂的哈。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类似问题呢，在进行比方说你喂食的时候对吧，要拍下视频，然后他平常的生活状态是不是跟原来是一样的，
4: 对，
2: 也要来举证，这个确实是
4: 很复杂，因为要排除其他的相关因素。
2: 96218-0号键，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请教我们谭博士的这一位倒霉熊啊，他说你好，想请教和咨询一个问题，哥哥婚后向弟弟借款29万，用于提前还款他婚前购买的房贷，房子呢是婚后夫妻双方共同居住的，而且参与还贷管理，两个人的公积金都用在还房贷了。嫂子对这笔钱知情，那这笔钱是哥哥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呢？
4: 由于他这笔钱，首先您的嫂子他是知情的，其次这笔借款呢是用于提前还清这个房贷，那么这笔借款他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性比较大。
2: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这套房子它是你的哥哥婚前购买的，等于这个名字是在哥哥的这个身份之下，会不会又跟这个老婆没有关系呢？
4: 是这样的，判断这个借款它的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
5: 磕磕绊绊的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6: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5: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6: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7: 守护每一份关爱。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0，我们来问候到吴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在京东平台上买到一把电吉他，然后现在电吉他存在的

0: 在的问题是假货改色问题，不是全新正品的问题。然后呢，我现在去跟商家协商，商家那边不接受支持退款什么的。后面我申请了平台纠纷介入，然后平台经过了10天的纠纷问题，专员也打过几个电话，后面最终的答案是商家平台以商家跟品牌方合作过一段关系话来驳回我的诉求。对，
1: 依据这个平台规则应该是要支持您维权。
0: 对，
2: 这是个大前提哈。
1: 对，然后有可能是这个品牌、这个商家已经从那个平台上面就是退出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们和平台之间的这有没有去交一定的那种什么保证金啊之类的，后续是怎样。就是如果现在平台不能够去替您维权的话，您可以去进行一个行政的投诉，就是拨打12315消费者。
0: 我已经向12315投诉了。
1: 嗯，
2: 你投诉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就是说售卖的产品与他们标注的产品不一致。
1: 嗯嗯嗯，
0: 大概这个意思。
2: 嗯，刚刚谭博士，您的意思是说某东这个平台不作为是不是？
1: 对，他这个平台的话，应该是要承担一个就是责任的。
2: 嗯，刚刚谭博士的意思就是说，您投诉的是这个东西是假货，我要退，或者是我要怎么样，这是您的投诉。然后刚刚谭博士的建议是说，你投诉点是要挪到某东，你这个品牌，你这个平台，我在你这个平台上买了东西，
1: 嗯，
2: 你的这个商家不守规矩，卖了我假货，你还不管，是他不管这件事情。
1: 对，我建议您第一步呢，先将您之前的那个品牌鉴定的回执、您的订单截图、您的商品照片和您和平台的全部的沟通记录，然后全部通过那个平台的后台的维权的那个路径一起上传，然后递交一个书面的一个请求他们去维权的一个诉求，就是要求平台重新去审核，然后告知品牌他不再合作了，不等于当时您购买的时候他这个平台的责任就可以免除。
2: 嗯，
1: 给他们这样一个书面的函件，就是也让他们明白你已经正式的去做出维权了，就是不能够敷衍。
2: 他这次买到了这个假货并且拿到了证据，希望这个店来做出赔偿，那他应该最主张的赔偿是怎么计算的呢？
1: 计算方法我刚刚也说了嘛，退一赔三，就是说比如您的商您的吉他价值是多少钱？
0: 1600块，
1: 然后也就是把这个您当时付的支付的货款1600块钱退给您，然后再进行一个3倍的惩罚性赔偿。
2: 1600×3就是4800。
1: 对，就是1600+4800，就是您最后应该得到的赔偿金额。
0: 那如果说
2: 我要是提离职的话，算不算被迫离职呢？能不能领那些什么赔偿金啊？然后他还提了一点说，社保交了8年，现在被迫降薪，还要求我们转这个兼职，失业这个金能够领吗？需要什么证明呢？这两个问题我们来一起请教一下谭博士啊，葡萄这个问题请您来帮帮忙。
1: 首先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像这种公司单方面的降薪并且要求转兼职，它是属于一种典型的违法变更劳动合同的一个情形，就是还是不建议您主动的提离职，就是您可以去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仲裁，然后去主张 2N 的经济补偿金。
2: 这是第一点。
1: 对，社保已经交了8年，就是您在那边工作至少已经8年了，对不对？就是可以至少可以主张一个16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然后同时呢，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它目前失业保险金的一个领取已经简化，您可以凭您的社保卡或者身份证直接向社保的有关部门去申领，然后不需要单位出具一个解除证明。
2: 这是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也会建议有几个关键的注意点，比方说不要轻易的签字。
1: 对，
2: 你看看谭博士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温馨提示一下。
1: 温馨提示就是，第一，不要主动的提离职。
2: 嗯，
1: 第二，不要接受他的新的岗位的变更，然后公司让您签任何什么我自愿去调薪啊、降薪啊、转岗啊这种东西都不要签，然后就是该仲裁的仲裁，该起诉的起诉吧。
2: 嗯，这是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希望可以帮到你。96218-0号键，我们也来看到我们的热线，各位朋友们正在拨打，如果你拨打的时候遇见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呢，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电话呀。我们来看到铁锤，他说属婚后财产登记双方名下，经过协商，该房产售出后本金归男方所有，盈利所得双方各占一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那对方

0: 一直拖着不卖出，再放租，那租金是不是我也该有一半？我这么理解好不好？铁锤，你是女方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认同我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我们就请求这个谭博士来帮忙。
1: 嗯，
0: 这个约定好了，房子是归男方这个本金，对吧？婚后的这个财产，然后呢，盈利双方各占一半，房租的租金是不是也要进行分割？来请教您。
1: 嗯，他这个房产是属于婚后财产，然后又登记在双方名下，是很典型。
0: 在生活当中影响了我的生活，你看跟我老公聊天怎么怎么样，然后打电话还辱骂我他想干涉我的家事，这种就没有办法就是去对抗了吗？
1: 我们来分情况讨论。如果他对方是一个公职人员或者是国企央企的员工，您可以向他的一个单位的纪检部门或者是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实名举报，就是举报他违反了一个生活纪律的行为。然后如果他不是公职人员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向他去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因为他对您的一个在聊天中辱骂，然后在打电话的时候辱骂您的行为已经对您造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损害，您可以把这部分证据搜集起来。如果您之前没有搜集的话，你后面还可以注意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让对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嗯，也就是说他嚣张任他嚣张，他相关的这些记录你留存下来之后，你可以不动声色的来制住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对，如果他对方持续的对您进行辱骂或者骚扰，有可能已经就是涉嫌到就是行政违法行为了，我还是建议您可以保留这一部分证据，然后同时报警，然后公安机关可能会一起就是按照法律来处理他的行为。
0: 我感觉是这种哈，就是如果多听我们律师的建议啊，经常听新说法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慢慢的解决了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
1: 对，
0: 而是会站出来用理性的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1: 而且第一时间就应该是去开始整理证据了。
0: 嗯，就一定不可能是跟他对骂，因为那种对你来讲更是消耗，也没有办法维权。
1: 是的，
0: 对吧？学到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连春日青黄不接时，贫瘠地方镇蓄种粮牛具都详加研究，又调集新教的四库全书，耳中听政务，笔下手不停挥批折子写诏书，连原来积的几尺高压在养心殿里的闲案不及之物都批了出去，又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诏令大铺天下，60岁以上老人元宵节每人一斤肉、一斤酒、一串钱，所有鳏寡孤独废疾人等分发口粮一斗，以示孟子与民同乐之意。乾隆平生勤于政务，但像这样无昼无夜坐在养心殿，心无旁骛批折子见人，毫不倦怠，这还是头一回。两个军机大臣跟着手忙脚乱，六部里也是人仰马翻，傻迷了眼，不知道谁打的。我很疑心是海兰察这活鬼指使的，叫了来问，他还不认账，说我是皇上得力走狗，正经事儿还忙不过来，怎么会关心这畜生？乾隆听得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好，海兰察带得好，秋八爷。阿圭说道：带兵就是这样，对了缘分，他情愿当炮灰给你挡箭挡枪子儿，他觉得你不地道，再大的官事也没用。太湖水师一个参将洗澡时候，几千个部下千总浮水围过来，

0: 说帮大人醒醒酒，问他何月何日冒了某某的功，又暗地里给谁谁穿过小鞋，黑吃了军饷，又往旁人头上栽赃，又吃了多少空额。他自然不肯认账，这些人都是水性极好的，就把上司在水里倒数过来，快憋死才又放开再问，到底问了个清白，这群部下才浮水去了。乾隆皱着眉头问，他是参将，难道没有亲兵哥什哈跟着，由着人往死里摆之？
1: 嘿呦，皇上，这个人又贪又磕，人人恨得没法子，瞧着有人玩他，乐得躲得远远的，打水仗，大声嬉闹，装聋子，待到他招供这才过来，连哄哄带说带笑，都装没事人，也就不了了之。当时也是海兰察在水师提督上，说这风俗不好，寻个别的不是，调了那参将去守仓库，下头的人也不说他犯上，都送了地方镇守使。拨了军权完事儿，海兰察和赵慧都是小事的人，大事上头不糊涂。
0: 乾隆捻着胡须笑着说道，朕知道，启用赵慧到金川，把他仇人送到军中给他解恨，听说是

0: 也必得这样做，似乎也不必在意有什么议论。皇上的宗旨从来没有变过，傅恒就是活着，升降处置也是朝廷政务的常事，哪有一成不变的理儿呢？
1: 乾隆听了一笑，说道：想得面面俱到，可见还在读书啊。军机处新进几个人，怕的就是心老不和，将相不和，国家之害。这是将相和李廉颇的话吧？和珅早年是你的亲兵，连哥什哈也算不上，现在和你平起平坐，哈，这个。

0: 吃出饭菜的香味儿了，也会发现自己的腿脚有劲儿了，走路呢，没那么沉重了。再有呢，它还有双向调节血压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俯卧手提取物呢，我还得留点自己喝。周总呢，他也要自己留一点喝，还有他的亲朋好友都需要呢留一点。所以说呀，尽力给匀出来这一点呢，真是极其珍贵的，而且还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疗最急于解决的病症。
1: 您这么一说，我都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了。与其自己在家泡酒费时费力，效果还没有盛酒的好，那还不如直接参与这个活动。况且您还送那么一根极具有收藏价值的野山参，这不比
2: 98元钱
1: 来的实惠多了吗？潘老师，如果自己已经泡了药酒，或者是身上并没有什么大毛病，也想要盛酒，行不行？
0: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凡是已经泡了药酒的朋友，如果说也想用这个盛酒，那么您也先来个电话，咱们先登记一下。啊，咱们先可着那些急需药酒治病的人。如果说最后这批药酒还有剩余的话，那就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再逐一的给大家发放。
1: 您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大家请注意，惊喜回馈活动现在已经开始。凡是凭借
2: 98元钱
1: 拿到地通酒的朋友，潘老师兑现承诺，给您几十倍的返还巨大惊喜。现在您不仅获得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赠送一根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野山参。这种经过人参权威机构鉴定、有资格证的品质上乘的原家老补野山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
0: 我认为都是幸运的，我这个人呢也是说话算数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啊。刚开始呢，让大家拿98块钱，不是我缺这点钱，我就是要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信任我的，是真心想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为什么要看大家是不是真心呢？因为我拿出来的任何东西，那都是上等再上等的。那金佛药酒是，这回的野生人参呢，同样是。您看，你本人就是机灵人，就懂得那又短又胖的，白白胖胖的，那就是普通的参，是人工养殖的。而上等的野山参不会那么大，看起来呢卖相不好看，皱皱巴巴的啊。那么越是这样的人参，它的药用价值就越高。所以说，外行看的是什么呀？外行看的是热闹，内行看的才是门道啊！这一点你是最清楚的。而另外呢，人参最珍贵的地方你也知道，是在须子上，也就是这个须子越长，效果就越强。那我给出去的都是符合标准的啊，是有身份证的原家老铺的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它是纯纯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可以说是最上等的野山参了。
3: 对对，我看了照片，一看呢就知道这野山参太值钱了。我现在就定成酒，想多买一点，行不行啊？别给我整4瓶啊，我想买20瓶。
0: 您这胃口可真的是太大了，20瓶肯定是不行的，哪有那么多呀？你想想，一共就2坛酒，这还是虎口拔牙争取来的，根本就不够给所有人。只能是优先给没有凑齐药材的，或者是自己不方便自己泡酒的，或者是那些大病重病急需要金佛药酒的人。还有啊，我之前就说过呀，这个98块钱我就是象征性的收取，只要您信任我，我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回馈。这不是上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这回呢就可以取得预定金佛药酒4瓶的资格吗？您说你还想要20瓶，哪来那么多的金佛酒给您呢？啊？
3: 您既然都这样说了，那4瓶也行。
0: 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有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并发症是一个接一个，现在空腹血糖都18点多呀，每天打胰岛素还得吃2片二甲双胍，手脚都冰凉，眼底呢还出过血，看东西呀模模糊糊的。

0: 还尿频尿急，小便吧泡沫特别多，每次排完尿泡沫都好长时间才消失啊。后来用了生地滋阴酒，血糖照比以前吧降下来一些。那次的地中灸啊，我也拿到了，贴上以后吧，排出来的东西是又黑又黏的。潘老师啊，你说这是不是帮我排毒呢？
1: 是的啊，因为你贴上地通灸以后呢，那些又黑又黏的东西都是身体当中的毒素，而且您说您这个小便泡沫多啊，常年的糖尿病吃西药啊，可以说是也是刺激到肾了，影响到你的肾脏功能了，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了，那么蛋白就漏出去了，所以说会形成这个泡沫尿。而那这个又黑又黏的东西，它就是排身体的这些肾脏的毒素，因为黑色对应的是肾嘛。
0: 哦，
1: 气酸呐、结呀，全都从脚底下排出去了，那我们就一天天的感觉到更加的轻松了。而且一旦呢，我们身体当中没有那些湿气了，气血循环也通畅了，我们好的东西能吸收了，不好的东西能够及时排出去了，你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呢都会得到一些改善的。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也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一大优势和特点了。
2: 哎呀，就是啊，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真是幸运呢、又便宜、还送那个野生人参。哎呀，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啊。
1: 啊，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您让我给你留我真的没有办法留啊。想争取的话直接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赶紧报名就行啊。
2: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去报名，那就不多说了。
1: 嗯，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吧，再见。
2: 哎，潘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
1: 呢，您都已经泡好了，那千万不要浪费，您就接着用好不好？我希望呢，自己有药酒的朋友啊，把名额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泡药酒呢也没少花钱，是不是？
4: 那不行啊，潘老师啊，我太需要成酒了，因为我老伴呢。是脑血栓，现在喝上，现在呢吃喝拉撒全靠我。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走路也走不了了，半个身子也不好使，走呢脚啊都冰凉的。他还有前列腺肥大，经常是尿频尿急，有的时候叫我都来不及啊，就容易尿裤裆。我这一天呢就伺候着他，完全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后来听你的节目呢。泡了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你不是说酒是百药之长吗？酒本身还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我没敢给他多喝，一天就是一小杯，能有个十来天嘛。你看尿频尿急的情况有所改善，自己呢也能憋得住尿了。我把那个地通灸呢给他贴在脚底板啊，应该是把那个脚底下的这个开关打开了。他脚呢也不凉了，就是什么呢，自己泡的这个金佛药酒有点贵，他这一身的病啊，我这两年这个时候也挺累的，自己呢心脏也不好，之前呢做过一个心脏支架也花了不少的钱啊。你不是说药酒比药丸啊吸收好吗？好不容易盼到了有金佛药酒的成就啊，我必须得给自己和老伴抢上一份的。而且你不是还给这个生产版的野山参吗？
1: 嗯，是的。其实呢，自己泡药酒的朋友真的，尤其是泡这个金佛药酒呢，都感觉到这个价格太高了。
4: 对啊。
1: 那么我们泡的这个金佛药酒呢，成本也是特别贵的。那一般老百姓呢，真的是有点承受不了。但是金佛药酒呢，它有治病的独特优势啊，而且效果尤其好，就是花点钱，我认为也是值的啊。您自己泡的金佛药酒呢，劲儿可能没有我的那么大，因为你看药物的采集呀、炮制啊，包括飞秒技术啊，还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那这些我们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弄到啊。那么不过呢，我们自己泡的这个药酒也是有效果的啊。那么这一次开窖呢，我只能给大家争取过来两坛，这个酒呢确实是很少。那么您想要成酒的心情呢，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半身不遂的病人不就是血栓毒素化成死结了吗？啊，那么今

0: 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瘀、化死结的，啊，对这个半身不遂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想治好他的病，金佛药酒还真的需要。这样吧，您呢，现在就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去报名参加活动，好不好？
1: 好，潘老师啊，我这个名额你一定要给我留好，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谢谢你，潘老师。
0: 好的，机会是要靠自己来争取的，名额不是我能够给大家留下来的，能留得住的，还是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啊，再见。
1: 那行，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我是吉林的，我吧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0: 什么问题了？
4: 我听说只有拿到地通球才能那个预定金佛药酒的成酒吗？
0: 没错呀，是这样的。
4: 啊，那我上次没有拿到地通球啊，那能不能有资格预定金佛药酒啊？我现在吧特别着急呀，你说也不知道我咋办才好了。
0: 那你这次肯定是拿不到的，因为有
4: 啊。
0: 了长寿药酒名录才能拿到地通灸，有地通灸的才有资格报名预定咱们金佛药酒成酒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帮不了您呐。
4: 哎呀，潘老师，那咋办呢？
0: 你也别着急啊，我只能跟您说，你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治病的药酒方子啊，你自己在家呢去尝试自己泡药酒，因为你手里没有地通灸，所以说这次真的定不了金佛药酒啊。
4: 哎呀，潘老师，那你看我花点钱买行不行？多少钱都行。你说，毕竟你这个金佛药酒吧，我都等老长时间了。
0: 您既然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你为什么过去没有拿到咱们的宝典呢？你为什么又没有拿到地通灸呢？那这不就说明你还是有犹豫、有担心，对不对？其实呢，我能够理解啊，但是您错过了机会，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您。你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你要个什么药酒方子呀？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学生能帮助到你的，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好不好？
4: 哎呀，潘老师，那我这次就错过这么大好的机会了，太可惜了，潘老师。那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我能拿到这个金佛药酒啊？
0: 这个可不好说啊，你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继续会给大家带来治病的一些方法，带来一些福利，也希望您今后呢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好的，那只有这样了耶。
0: 其实也说声抱歉吧，真的没有办法帮到你啊。聊到这儿，再见。
4: 啊，那谢谢潘老师啊，我会一直听您节目的，哎，谢谢您，
0: 好的，
4: 再见。
0: 不客气。
2: 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率，我们不见不散。
5: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

0: 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拉姆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姆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他的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他的小嘴很多情啊，眼睛能使你发抖。阿拉姆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什么样，生蛋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为他黑夜没瞌睡，为他白天常咳嗽，为他冒着风和雪呀，为他鞋底儿常跑透。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

0: 刚好。
1: 民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突出痛点，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将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纳入集中整治重点民生实事，由县卫健局牵头建机制定标准，系统推进互认工作落地。麻阳苗族自治县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安鸾：
2: 县卫健局重点抓机制和标准，建立互认工作机制，明确互认项目，医学检查检验项目达300项以上，统一互认标识，规范互认时效，完善质量控制，推进平台建设，组织培训，确保认得出、认得住、认得准。
1: 政策落地好不好，临床一线最有发言权。在麻阳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医生开单时，系统会自动提示患者近期的检查记录，符合互认条件的直接认可，不再重复开具。麻阳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谭梦：
3: 在这个患者得到授权后啊，我们从这个系统里面可以调阅到患者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啊，开单的时候他会直接提示这个病人在哪里做过什么检查啊，我们可以互认的就直接点确认互认，没有必要复查的我们就直接互认。
1: 医检互认工作的顺利推进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的精准监督。
4: 喂
5: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 妈，咱们穿衣服了。
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 穿
2: 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3: 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呦，宝宝真棒，
3: 落，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
1: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0: 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0: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方拖延不卖，也不能够独占租金。
1: 哦，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一份算是盈利吧，租金也算是一种盈利。
0: 对，
1: 嗯，它也可以进行双方的分割。
0: 是的，
1: 这也是给您的一个回答。您看看有什么别的问题要请教我们的谭博士，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文，他说，谭博士你好，我家老人在逛商场时被商场门口铺的地毯绊倒了，导致髋关节断裂，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术。哎呦，这个还挺严重的哦。他想问一下，这个商场应该负责任吗？老人是81岁，这个腿脚不太好。我感觉是这种哈，就是如果多听我们律师的建议啊，经常听新说法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慢慢的解决了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
0: 对，
1: 而是会站出来用理性的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0: 而且第一时间就应该是去开始整理证据了。
1: 嗯，就一定不可能是跟他对骂，因为那种对你来讲更是消耗，也没有办法维权。
0: 是的，
1: 对吧？学到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谭家珍。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

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0: 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不认可，患者转一次院就要重做一遍检查，既耽误诊疗时间，又加重经济负担，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突出痛点。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将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纳入集中整治重点民生实事，由县卫健局牵头建机制、定标准，系统推进互认工作落地。麻阳苗族自治县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安鸾：
1: 县卫健局重点抓机制和标准，建立互认工作机制，明确互认项目，医学检查检验项目达300项以上，统一互认标识，规范互认时效，完善质量控制，推进平台建设，组织培训，确保认得出、认得住、认得准。
0: 政策落地好不好，临床一线最有发言权。在麻阳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医生开单时，系统会自动提示患者近期的检查记录，符合互认条件的直接认可，不再重复开具。麻阳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谭梦：
2: 在这个患者得到授权后，我们从这个系统里面可以调阅到患者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开单的时候他会直接提示这个病人在哪里做过什么检查，我们可以互认的就是。
3: 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4: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
8: 家庭。
7: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连春日青黄不接时，贫瘠地方镇蓄种粮牛具都详加研究，又调集新教的四库全书，耳中听政务，笔下手不停挥批折子写诏书，连原来积的几尺高压在养心殿里的闲案不吉之物都批了出去，跑进来的，直到进养心殿东暖阁，重重的双膝跪下，兀自不住地喘着粗气，一边叩头一边说：主子，想死奴才了，您身子骨可好？召会海兰茶也着实惦记着主子，他们说。说着声音已经发梗了。起来慢慢说，王莲，扶起贵中堂坐了。乾隆见他这般情重恋主，心头也是一阵的发热，却笑着说道：朕算计道路里程，你昨个无论如何该到京的，恐怕是路上不好走。说着他上下审视阿贵， 见他穿

0: 又厚又重的老羊皮袍，腰带挂箭钩旁还掖着两只油乎乎的大手套，也是羊皮的。黢黑的面庞被塞外的风沙吹得皴裂了，看上去甚是粗糙，不由得点头叹息道：难为你这趟差着实辛苦了，难道连点擦脸的油也没有？嘴唇都裂得结了痂，这屋里热，把你的老羊皮袍子除下来吧。阿贵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乾隆，抿着嘴小心啜茶，笑着说道：到了主子跟前儿，身上是热的，心里更热，已经热了，索性热到底罢了。奴才两三个月没洗澡，脱下衣服汗臭烘烘的，怎么好意思的？主子说擦油更不敢了，下头几万人马，我油头粉面的怎么带？上回乐敏派了押粮官到凉州等交接，打扮得像个粉头，要吃青菜要洗澡，头上还打油。海兰察底下几个想起中宫内围的糟心事儿，不禁悄然说道：纪云在军机处一向只管修撰四库全书，和于敏中一样，威信不足以统筹全局。刘墉和珅就进来，自望也不
1: 济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
0: 就是心老不和。将相不和，国家之害，这是将相和里廉颇的话吧？好在奴才是个猛吃酣睡的，一觉好睡就打起精神了。阿贵说完这才起身，拥拥种种行了礼，退出殿去。出了永巷进天街，阿贵看天色，只见灰蒙蒙不厚不薄的云浮一似的凝着，看不见太阳，也见不到日影。掏出怀表看时，是午过一刻。在隆宗门内已站着一大群官员，六部三司的都有，有的认识竟说了，又说道：大事两件。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
7: 的车水马龙。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0: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11: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10: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1: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10: 那边有自助环。

0: 收机
1: 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满打满算的，咱们这活动时间呢就剩12个小时了。过了今天，我们这次呢为大伙带来的优惠一系列的赠送就彻底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再想用上藏语高原的冬虫夏草，或者说呢我还想得到赠送中华老字号一方，就可以享受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那么我们拿上2副，咱们五活康守灵奇方的朋友，你可以得到1大盒药，同时呢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上3副五活康守灵奇方的朋友，这是赠送最多的。那其实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绝大多数就是90%以上的患者朋友订的都是这一档优惠。怎么呢？因为您能再得到2大盒的灵奇方，还送您10大瓶的冬虫夏草。大伙儿算笔经济账，真的啊，咱们的每片药合折才是几毛钱，同时呢还有这么10大瓶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朱须白笋冬虫夏草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了底气了，而且我们有了实力了，我们有了武器了，这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所以病重的、病程长的、病情多的、那病灶非常深的，我们大伙儿都别错过。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智慧聪明的老朋友，还有一些呢是通过朋友啊、邻居啊、亲友啊带过来的朋友啊。其实大伙儿呢就一下订3副药，因为可能心里更有底儿一点，是不是啊？这里跟大伙儿说，不用没有底儿啊，都有底儿，吃不好的算实老实的，吃不好拿回来没有问题。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效果没有达到，我们都可以实现0负担，我不让您白花错花一分钱，几毛钱一片药咱也不浪费啊，也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我们就是有十足的底气，而且呢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大伙儿完全把心放肚子里，趁着最后的机会，是不是啊？咱们还有几个小时了，10来个小时，大伙儿一起努力，才能会让更多的朋友早日收获健康，对吧？大伙儿也可以在一会儿的时间里头打通我们的电话，来反映您所使用药品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好，那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吧，因为还有点时间啊，咱们稍微晚一点接电话，因为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仔细介绍介绍咱们的第5代发酵中药啊，介绍介绍咱们的灵奇方，是不是啊？让新朋友心里边更有底儿，咱好好用。好，我们的5活康寿灵奇方是第5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那么同时呢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推出，并且呢与我携手在全国范围内给朋友们推出的老年慢性疾病的专用药。我们专注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病程非常久，而且病灶比较深的这样的老同志身体当中的病痛，以381年老药引子为核心的发酵中药。我们原材料其中包括呢6色灵芝的精华提取物，漠北8年黄芪的精华提取物，制作的工艺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呢有9蒸9窖的古法制药，同时加入了鼎恒生药业我们自己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包括灵奇方的浸膏啊，因为我们当初呢这个方剂是膏方，那因为我们要把它进行再浓缩，因为各位知道浓缩都是精华，而且我们要摒除更多的水分和含糖的这一弊端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我们糖尿病患者康复的特别多，对吧？现在几乎也是我们占到了1/3左右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把浸膏进行2次提纯，制成了片剂，这是我们剂型，各位啊，一片顶普通药120倍，100%吸收。你看原料、工艺、制作的过程，还包括我们老药引子，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叫3通5活治疗疗法，夫妇的各类炎症，甚至有一些增生、囊肿、关节退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各种骨病、眼病等等慢性疾病的问题。这么讲吧，短时间之内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两天有用2天就见效，回来又继续定的，对不对？充分说明问题，真的见效非常快，酸麻胀痛解决的非常快。而且还有一点，有好多的新朋友会惦记啊，会想，哎呀，真的吗？ 可以吗？我行吗？

啊，我适不适合呢？而且我呢也能像人家治的一样好吗？一系列的问号。我告诉各位，我给你个答案，把你所有这些问号全解开，变成感叹号。什么呢？您把药拿回去，用完了效果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

0: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0: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健康
3: 拿的。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发现没，就这样的人往往性子是非常直的。我也是，哎，我就是什么呢，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吧？其实作为我来讲，好多人朋友说了，哎呀，你石老师，你那个奔着钱或者奔着地位，其实真的，我如果是要是奔着这两样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了。一块钱一片药，就是我不算成本，全是我的收入，可能我这一块钱，你想想能干嘛呢？就一片药是一块钱能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说心里话，我不需要大伙儿去怎么样的去捧我，但是呢，我就是想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儿。因为医者你在做这事干嘛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吗？我们甚至于说什么呢呀，医生问问就护士问你，你要单间吗？我们都得想一想，我不要了，我住那个大通铺。换句话讲的是，
4: 你这老头老太太手里都没有钱，都治了病了，哎呀，但是啊，你要是不治的话呢，那就只能等死了。到那要死了，你看丢那些钱还有啥用啊？
3: 对，
4: 你说我活着吧，国家的，哎，这不是不是每个月还能给开几千块钱？
3: 是，你这个想法特别通透，那、真的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咱们讲话的，我们在一个月几千块钱，那一睁眼睛，咱是不是也是一两百呀？对不对呀？
4: 哎，
3: 啊，
4: 对。不过、石老师啊，这多亏听了您的节目。要不然啊，我还不知道这都是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了。
3: 对，没错。
4: 对，咱是加了381年的这个药引子，还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这个药有劲儿，说一片顶120片，
3: 是，
4: 而且这个价格呀，还是良心价，一片一块钱。当时我就寻思，那我也试试呗。结果这一试啊，真让我给试对了。
3: 好的。
4: 因为我记得我用了也就3-4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啊，不像过去那么黏了。哎呀，之前一天我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嘛，就那时候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
3: 是吧？
4: 餐后啊，都在13点多呢。哎，但是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3-4天的功夫。
5: 不上4天了，这都。
3: 好，4天，那有感受了。那咱们把这药的使用效果跟大伙儿唠唠，好不好？
5: 好嘞。哎呀，其实呀，就这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还这个冬虫夏草这么一配合着用吧，你看我现在我血压呀直接就上来了，
3: 是吧？
5: 哎呀，对呀，我之前吧，我因为一直都是这个低血压，这人呢整天就迷迷糊糊的，然后吧有时候坐着，然后一起来他就一股子眩晕，哎呀，就像好像要马上要晕倒似的，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可跑了不少的医院呢，什么中医的西医的，哎呀，那各个大夫呀看了个遍了，我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可就是不好啊。我也是没办法呀，我整天是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的，
3: 是吧？
5: 我就怕出去，你说在外边家里晕倒了还好说，外面晕倒了出了事了，你说那可怎么整啊呢？

0: 其实低血压，你发现没？它一点不比高血压这个难度系数小，呵呵，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很累啊。而且呢，
1: 是。
0: 它的意外发生率会比高血压还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低血压患者可能一蹲下去，再一站起来，呀，满眼都是星星，是不是啊？一片黑，哎，它是时时都发生。而高血压是什么呢？高血压是来了一股浪冲击血管，管壁一旦有破损，它容易出现什么呢？这脑出血的现象。是不是啊？或者有梗塞点，它容易梗塞。但低血压是时时都会发生，一下突然晕倒了。其实这个病啊，不光说自身的病带来的，还有什么呢？你倒在哪块了？那头碰到这个磕到马路牙子了，是不是啊？或者是说咱碰到水泥地了啊？或者前面有个车过来了，危险不？想一想，对不对？它就是很危险。哎，对对对，4天应该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啊，
1: 是的，就这
0: 哎，
1: 么四天，我这个血压呀就已经升上去了。哎呀，这个最近呢，我测的高压都已经120了，低压呢也上了80了。哎呀，现在这脑袋啊感觉舒服多了，清亮了，不再是说像过去那种早上一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感觉了。哎呀，这就
0: 不是，
1: 行。
0: 哎，当天可能咱们行，就是药劲儿上来行，你过后呢，你再看看，对不对？
1: 对
0: 不
1: 呀，
0: 一样，而
1: 是
0: 咱们
1: 的，
0: 这个
1: 是
0: 呢
1: 的。
0: 不一样。哎，修复骨细胞，修复脑细胞，修复咱们的脏腑细胞。其实你看这个病，它见效啊，在中药来讲，它不一定慢，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当天用上麻疼就会好转，一星期左右再测血脂就会好转，他的情况也不是很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着，拿2副就行，我们赠送一
1: 两
0: 大
1: 副呀，
0: 盒。哎，对，再给上5大瓶的冬虫夏草，因为这次还有12小时左右活动时间了，你们现在订合适？那就一片药材合着几毛钱呐，是不是啊？合适，因为您订你也知道，以前咱们这个钱是1块钱一片药，加上赠送，你想一想是不是更便宜、可实在了？就这么定就可以。哎，对，抓紧打电话，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么多赠送了，就全都恢复到这个原来的了啊，好不好？别错过。
1: 那行，那好，我不跟您多说了，我现在就
0: 哎，
1: 赶紧打电话去，别一会儿我再报不上名，我再后悔呢。行，我先谢
0: 好，
1: 谢您了啊，石老师啊。
0: 哎，不谢，祝你们健康，再见啊，
1: 好，哎，好，谢谢啊，再见啊，老师啊。
0: 好。
2: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哎，
3: 这个活动结束啊，我抗瘦领取方啊，还有这个冬虫夏草赠送啊，都没有，
0: 是
3: 那
0: 的，
3: 这可怎么办？石老师，我问一下，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打算哈订3副。赠2大盒，同时还加赠冬虫夏草10大瓶的这个活动。
0: 咱们活动真的非常紧张，这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是不是啊？结束呢，就所有的赠送都停了。所以为了怎么讲呢？我觉得大伙公平起见，没有我直播间一直是没开设这个订药的通道的。我建议您呢，就跟400沟通，咱们直接到那儿订，按照先后顺序咱们发送，是不是啊？别错过就好，还来得及，好吧？说说情况好不好？哎，
3: 哎呀，我也刚刚听到这个情况。那石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病情。
0: 对，
3: 你得看看。
0: 哎，
3: 石老师，你看我得的这是冠心病。这光在医院正中监护室啊，我就进去好几回了。
0: 哎呦，
3: 也是为了治这个病啊。前前后后花了好多的钱，这不最后吧，还是在北京做了搭桥手术了。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啊，儿子把他的车也卖了。哎呀，我是个当爸的哈，得这个病，你说把孩子给坑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头愧疚啊。
0: 哎，老先生，您是愧疚，但是您没感觉到吗？您教出了一个好孩子呀，啊，多孝顺呐，对不对呀？
3: 哎呀，对呀，
0: 啊？
3: 儿子确实孝顺，他说这个手术做。

0: 缓了，呼吸顺畅，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和我这身上就跟一滩泥一样，
1: 嗯，
0: 哎呀，这没力气，人呀、就虚的不行，
1: 嗯，
0: 而且一直也没断过药，
1: 嗯，
0: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呢，
1: 嗯，
0: 玻璃韦啥的哈，都没断过，
1: 哦，
0: 这从去年开始，
1: 嗯，
0: 哎呦，我就自己感觉这个人啊又不行了。
1: 哦，
0: 哎，就晚上躺着睡觉，哦哟，是平躺着哈，这一呼吸就老费劲了。
1: 哦，嗯，
0: 哎，那个脚丫子还有些肿。
1: 嗯，
0: 我这个胃肠啊都发紫了。
1: 嗯，
0: 我这个听到老师讲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九红松，
1: 嗯，
0: 啊，地骨带发酵中药。
1: 对。
0: 哎，五活康是我灵气方。
1: 是，嗯。
0: 哎，好多重症的患者都治好了。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也想用一用。
1: 哎，
0: 这不正好听你讲。
1: 嗯，
0: 现在还有冬虫夏草。
1: 嗯，
0: 这个冬虫夏草我在北京的医院，
1: 嗯，
0: 那个别的患者用过。
1: 嗯，
0: 哎，人家说这老贵了，这个价格。
1: 没错。嗯，
0: 不过用上当天哈。
1: 嗯，
0: 哎呀，你像人家昏迷三天的患者就醒了过来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听老师你讲，你这个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的。
1: 嗯。
0: 哎，这一颗顶十根冬虫夏草。
1: 嗯嗯，是，我觉得不行的话，可以让您的孩子呀、您爱人呢跟你一块儿去抢定，咱别错过就行。啊、一定抓点紧，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哦哟，那好的，苏、老师。
1: 哎，
0: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
1: 哎，
0: 我
1: 就好，
0: 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好，好，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嗯，好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400-119-1299 400-119-1299400-119-12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

0: 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继续来收听啊，由明目组合为大家带来的呢这档啊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又一次啊来到直播间了。咱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大家呀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呀来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助您详细的好好看看。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呀都可以帮助你们答疑解惑的。咱们的明目组

0: 趁着活动给他买，因为咱们这次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省不少钱。现在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才花990。还有呢，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但现在咱们全国赠品没多少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这活动立刻就没了。哎，所以你要给他订的话呢，就得提前打电话订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
0: 那就祝他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你了啊。
0: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1: 哎，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0: 嗯。
1: 哎，这不我在这听你讲啊，现在的活动啊剩最后一小部分，这立刻就结束啊。
0: 没错，
1: 我这个昨天下午啊，我上那个药房去买药去了。
0: 嗯，
1: 没有，人没卖给我，没有。
0: 嗯，
1: 我就想享受那个990，这个给两疗程赠两疗程，还给498元那个10瓶滴眼液这项。
0: 嗯，
1: 我这是到那去以后啊，人说吧，你在这块不行了。
0: 嗯，
1: 你没订药，干脆没有药。
0: 嗯。
1: 因为咋的，我也挺着急。我邻居啊，用这4个疗程这个链的名目组合以后啊，
0: 嗯，
1: 人家能走能撂，能出门了。
0: 嗯，
1: 我这一天还在家这么待着呢。
0: 嗯嗯嗯。
1: 说昨天下午还是啥呢？我儿子领我去到药房去的。
0: 嗯。
1: 哎，这个因为我自己出不去门了，现在。
0: 嗯，那你那个去的地方你就不对了啊。
1: 啊。
0: 我跟大家说，咱们现在药房都断货了。不单说你家这药房断货，全国的药房都断货了。
1: 啊啊。
0: 你到那块儿，你就是别说花优惠价，花原价买不着了。因为本身咱们这个赠品呢，它的数量就不多，我们货品供应现在也是确实不足。
1: 啊、
0: 咱们这个呢，确实是因为它这个原材料啊，包括说我们这个配方啊，它这个、
1: 啊、
0: 原材料就非常少，所以现在这些呢，我们的所有货品全都供应在大家这个优惠活动了，就确保大家你参加优惠。但这优惠活动怎么参加呀？你现在你就是不管家住哪儿，你就是打场外电话订。
1: 嗯，
0: 哎，你谁能跟咱们场外大夫报上名了，说他告诉你了，4个疗程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那这活动你就能赶上。如果我们场外大夫告诉你说4个疗程那得好几千块钱，那就说明什么？
1: 啊、
0: 咱们赠品没了，你买的话就是花原价买啊、哦。
1: 你看我咋的呢？这个王老师，
0: 嗯、
1: 我现在。

0: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啊，
0: 你吃上之后不伤身体，并且它还是专药准治，就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疑难性眼病。
1: 啊，
0: 你像你这个白内障，吃管白内障的药，结膜炎你还得吃点这个滴点滴眼药水，或者是用点这个其他的内服药。
1: 对对，
0: 你这吃来吃去的话就吃多了，你等到你要用上咱们明，
1: 因为你上个卫生间呢，就是摸摸墙摸摸门呢，反正到卫生间了。
0: 嗯，
1: 你说你要是看那个东西啊，呀，你这都不敢歇步，不敢走道。
0: 嗯嗯嗯
1: 嗯，也用了这一段时间，这钱没少霍霍呀，家里的钱呢。
0: 嗯。嗯，
1: 哎，就是这个也好，那个也买的，是外用的什么哈，就是什么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老多东西了，治疗仪什么的也用。
0: 嗯，
1: 我就寻思能好啊，管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嗯，
1: 但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1: 这有半年出不了屋了还。
0: 嗯，
1: 原来光家勉强还能出去。
0: 嗯，
1: 你说这不治的话，这不就等着瞎了吗？
0: 其实我告诉你们呢，你不治也是严重，但是你治疗的不当
1: 也严重，
0: 也严重。
1: 对
0: 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人都走了弯路，到最后就是眼病越来越重了。你看你这个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你占三种是占三种，但你的眼病都是属于在咱们眼科当中最疑难性的眼病了。就这三种眼病它都确实都不太好治。
1: 嗯，
0: 有眼病说眼病是怎么来的，你得看看你眼病是怎么得的。有的时候人呢脾气暴躁，或者是生活饮食不规律，
1: 嗯，
0: 你包括说就是这个生活习惯不规律，你也容易造成眼病。所以为什么我时常提醒大家，我说你们呢平时生活当中咱们得自己多注意休息呢，用眼别太过度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别在强光暗光下去看书啊写字儿。哎，离看电视的时候呢看时间长了要休息。你这些你多注意的话，你就能防止你眼病恶化。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去治。怎么去治呢？眼病不是说不能治的，就得看你怎么去选方法去治了。
1: 嗯，
0: 为什么用上它之后人人的眼睛都能说好起来呢？
1: 是啊，
0: 因为它是专药专治治眼病的一个药
1: 啊。
0: 而且它不像说你以前你吃药也好，你滴眼药水也好，按摩仪也好，你这些你都是在缓解呀。那咱们明目组合是纯中药制剂，你吃上之后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并且呢专药专治治眼病，就不管说你这是多疑难性的眼病，说你呀眼睛得了多少种病了，你视力下降到多少，我跟大家说过，你只要你在没有失明的情况下，你这眼睛就能康复。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不但说让你白内障好了，玻璃体混浊好了，黄斑变性也能好，而且还能让你这俩眼睛的视力上得到提升。
1: 嗯，
0: 哎，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这俩眼睛就将来以后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的视力都不成问题。哎，所以说你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抢着都在用它呢？就是因为它这疗效。你像你这情况，四个疗程你也能好，你将来以后生活上也能达到正常自理啊。
1: 行，
0: 嗯，
1: 要是那样式的话，那个我就等着送去。你刚才说有我的，我就不担心了。
0: 嗯，放心吧，肯定是有你的份儿。因为咱们这活动你也知道，这价格现在非常低。
1: 是。
0: 哎，这要是搁以前买的话，四个疗程得好几千块钱。
1: 对呀，这多便宜啊。
0: 哎，因为这次咱们厂家这不有帮扶就。

0: 家是衡水的哈。
1: 啊。
0: 我今天先谢谢你哈。
1: 嗯。
0: 你送给我一双好眼睛啊。
1: 嗯。
0: 我那以前我就失去了信心哈。
1: 嗯。
0: 觉着这个眼睛看不见的，摸摸索索的哈。
1: 嗯。
0: 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0: 孩子们像礼拜天、周六的来家乡吃顿饭，我也做不了。
1: 嗯。
0: 自个照顾不了自个了，还能照顾他们？
1: 嗯。没错，这眼睛看不见东西啊，都说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嘛，一步道走不了，生活自理都费劲儿，你更。

0: 但赠品没多少，全国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了。说没有就没有啊，而且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还多，你这抢不上的话，到时候四个疗程不得多花钱呢？
1: 是吧？
0: 哎，你给他订一份啊。
1: 好。
0: 哎，那我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1: 好，麻烦你了啊。
0: 哎，嗯，好了，我们再
1: 见。
0: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

0: 我们这儿有个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

0: 实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桂花的甜香漫过三湘四水，我们在澄清的中秋月色里诉说思乡与团圆的记忆，品读诗词歌赋画中秋，在千古吟诵里读懂故园相思。
3: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2: 踏上漫游中国中秋特辑，随声音穿越山。

0: 海，共赴天涯此时。
1: 兔爷的北京的家，兔爷身上穿的金盔金甲，
0: 寻味家乡中秋味，在烟火。

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
3: 巨商，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0: 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
1: 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0: 块，聚焦 AI 加机器人、 AI 加先进制造等方向。施比特正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代表。在工业软件领域，企业自研的视觉检测系统75秒即可完成上千测点工件全检。施比特机器人董事长兼 CEO 邓文平表示，大会已经成为国内数字产业极具影响力的风向标，今后将努力把人工智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个场景。
1: 我觉得未来产业物理是结合我们本土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应该在这一块呢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优势。那么它驾驭这个 AI 的这个东风，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省的这个产业呢能够实现好的这个升级。
2: 作为青年创业者，再次参会的美拓科技创始人、美拓智能总经理吴宇欣表示，大会释放出强烈的创新信号，湖南良好的科创环境、产业配套让青年人才看到广阔的创业舞台。目前该企业正围绕数据模型与机器人应用展开探索，推动
0: 万里衡阳宴，寻常到此回。作为第十二届全球香商大会的东道主，雁城衡阳抢抓办会机遇，凝聚香商力量，集聚香商资源，赋能香商发展。从大项目投资到产业链招商，再到新生代力量，好一幅雁阵归巢的场景。记者程锦报道。
2: 雁阵归巢，投雁领飞。本届全球香商大会期间，湖南省政府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政府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

0: 全国制造业百强城市衡阳正构建文武进三步二的具有衡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书变电装备、盐卤化工、铜铅锌深加工三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一批新产业也逐渐聚链成群。围绕这些新兴产业链，大会特设智能衡器计量、智能机器人等专场产业招商合作对接会。聚焦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衡阳依托润泽智能体产业园，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优质场景和广阔空间。目前已集聚具身智能零配件企业80多家。大会期间，最新上线的具身智能产业互联平台将打通企业对接、参数查阅、供需匹配全链路，进一步提升衡阳智能机器人产业配套服务能力。作为地地道道的衡阳人，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动情地说，走出衡阳是追梦，回到故乡是初心。
1: 衡阳市委市政府有序地构建智能体产业良好生态链，作为链主企业，我们扎实工作，我们坚信当充沛的算力、活跃的 AI 创新、丰富的场景应用、完善的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智能体作为新智能。
0: 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本华：
2: 要明确居民自建住房应当避开临坡临崖的隐患或高风险区，确实切坡的必须按照技术标准来做好边坡的防护。
3: 群众有了诉求，怎样让人大代表帮着盯到底？修订后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明确，建强代表联络站，代表可通过联络站和12345热线反映群众意见。乡镇重大民生实事还要在人大会上由代表投票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孟浩：
4: 规定代表因执行代表职务的需要，可以要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及时提供，但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更改的内容除外。
0: 出门旅游住民宿，返乡创业开民宿，如今也有了全国首部省级民宿法规。湖南省民宿条例明确，开办民宿实行多部门联合审批，一网通办，经营者要落实身份查验，保护消费者隐私，网络平台不得随意限制民宿交易和价格。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5: 条例对民宿选址及建筑要求作出规范，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

0: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1: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2: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3: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4: 恭喜恭喜，
5: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6: 走，往里面走。
7: 恭喜恭喜，
8: 谢谢大家，
9: 新娘子真漂亮，
10: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2: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1: 还是双层的呢。
12: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3: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6: 祝你们幸福，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2: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2: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